0: 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，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
1: 12年前，进了孤儿院之后，我满心只有复仇。
0: 所以，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。
1: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，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。
2: 是了，是了。
3: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？你心知肚明。
0: 生而不养，你真以为这抹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？

0: 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。
1: 我们现在就走好吗？
2: 别发疯。你说你爱我，因为我们是一样的人，而对于我们这样的人，公道是我们拼尽血泪去争的奢望。
0: 之后无人知晓，无人称颂，我们也许会默默牺牲在黎明之前。
2: 有我在，你别怕，有你我也不怕。
0: 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回到那一秒。